0: 700多啊，只要700多，也就是一瓶400多不到。那你平时要是买一瓶这个小露珠的话，一瓶都要1700-1800哦。而且你要想好，你就要用好的，所以今天这款小露珠一定要把它收下。微信公众号
1: 有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可能也是因为昨天我朋友说这个歌手和他是同一天生日，然后我才想起了这个20多年前的歌手，他叫马玉。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还记得这首歌吗？就是马玉他唱起的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哎，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好像这首歌曲也就是前不久，但是他却明晃晃的直接划过了22年的时间。哇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些记忆啊，如果要是不看一些具体的这个年代表的话，确实很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首歌曲你仿佛觉得它好像是前一阵儿的 一首妙歌或者是一首网络歌曲，但是很快它就已经划过了整整22年的时间。这首歌曲是2004年当时马玉所出的第一首单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啊。后来他又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恋人絮语》，可能都没有像这首就是当时推出的第一首单曲这么的有名。而这个马玉呢也很有意思，他之前呢是一名杂技演员，后来因为在训练里面受伤了，提前退役，才开始进入自己喜欢的歌唱事业。后来离开了杂技舞台以后，经过朋友的介绍去了北京的一间 pub 工作去唱歌，然后因为他唱歌好听啊，然后就在这个北京的这个 pub 圈子里面传开，后来获得了这个到唱片公司试唱的机会，给他迎来了一纸唱片合约，开启了他的第二个人生。所以今天正好是马玉的生日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次把它重

新把它启动啊，然后很多的好朋友都说，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好有好有感觉，真的好听。嗯，还有一些这样的歌曲吗？也曾经在你的车厢或者是在你的耳机里面不断不断的来回去做着这个重播，然后不断的再去在自己的车厢或耳机里面来回的去循环的播放。你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听听看这首歌是不是也曾经是你的心头之好啊。

0: 痛。
1: 白腻的情况好了很多，谢谢，请坚持贴，一直到末伏结束，还有加强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最后倒计时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明星感精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0: 联络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2: 哎，走。
1: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1: 此刻这首。

0: 88。
1: 疫情的日子，我还是呼唤着我更多的姐妹们一起去多拍拍照。我身边不少的好朋友也是响应着我的号召，就是一定要在每一个年龄段都能够尽可能多的给自己留下美丽的照片，还不完完全全就是你平时手机里面去随拍的，最好的呢就是有专门的人帮你去拍的，留下你最好看的那个你自己可能都不了解的另一面哦。我们肯定不是那种浓妆妆艳抹的那种 P 图过分的，就是那种拍，就是那种拍完就后悔的那种，而是给你的就是一种高级感的，就是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就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在拍完了之后都会有一种极大的一种舒心感，哦，就是原来我竟然还可以这么好看。这是我身边很多的好朋友。
2: 清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我是个平凡的上班族，在平淡的生活中，我有一件法宝，收音机。星期一，我喜欢从中山东路走路上班。

借以平和我的星期一忧郁症。星期二，故意挑公司背后的小巷，多绕些路，只为了看看大爷大妈早起忙碌的身影。星期三，我会从小学旁经过，看看年轻的生命活力，顺便感怀一下自己消失的天真童年。星期四，我索性来一段慢跑。

好，而是因为你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产生了一种价值判断，就是哎，好像我不如他，对吧？你就好像有自卑了。如果没有可供比较的其他人，你的自卑就不会存在。所以我说，既然烦恼来自于人际，那我们就要学会课题分离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好多好多关于课题分离的，就是别人的课题你不要干涉，你的课题也不要让别人插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边际感。就是人家喜不喜欢你，那是他的课题，你控制不了，对吧？你怎么对待他，那是你的课题，你需要为此负责。所以别人怎么评价你去做事，那就是他的课题，你选择做什么事，怎么做，那就是你的课题。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人和人在一起彼此相融，然后又合拍，然后其乐融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大概就是我们最欣赏最喜欢，或者是大家每个人都非常期待的一种状态。所以不管啦，你如果跟朋友玩得好，那就跟朋友玩，如果玩得不好，那就把自己的生命把它拉回来，把自己的视野把它拽回来，是吧？就是人生不是一条线，无数的此时此刻做一个点的连续。所以我说，人往往就是跳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一直都在跑在跳，能够认真的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想到和我的这个投缘的好朋友能够在一起开心快乐，这大概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哇，看到了我好朋友贴了一张图，说春风十里不如我们在一起。好开心好开心，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可以一起来去留言，一起来去交流。所以我说啊，有的时候你在运动，在出了汗，有了内啡肽多巴胺之后，其实你的皮肤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通透干净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再加上一些合适的一些护肤的办法，然后呢又要晚上早一点睡觉，然后好了电以后，你就可以在你的脸上打着转，然后去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按摩，我觉得好舒服啊，好舒服好舒服。188的是这个眉眼仪按摩仪，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眼霜今天的效果也是溯源直播啊，溯源直播机制，就是一瓶是它是一管啊，一个长管状是15克的大正装，再多送给你15克的正装小样，然后呢一共到手就是30克，买一支15克的正装送15克的小样，一共到手是30克，总共只要299。所以呢好眼霜搭配好的眉眼仪，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

夏天气温高，家里面车里面材料当中的甲醛，这些污染也会活跃啊。原本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这也是甲醛在有害气体的高温下加速释放的缘故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款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大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0%，进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小露珠就。

0: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
1: 流光飞舞，和朋友们一路分享的是主持人海燕。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是会非常有体会，因为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都会出游，会带着孩子一起去避暑去度假。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说看啊，夏天你曾经去过或者是特别想去的特别凉快的一些城市一些地方哈。我们今天节目中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有朋友说之前去了昆明，四季如春，夏天也不热，太适合游玩了。哎，很巧啊，上个月的时候我也去昆明去了几天，确实就是它在傍晚的时候总是会下这个雷暴雨啊，所以下过雨之后就特别特别的凉快，但是就很可惜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是正值雨季，所以这个时候到昆明呢好像就这个完美的会错过美丽的晚霞时光啊，落日时光，因为昆明的这个晚霞还是很美的，彩云之南。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来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帖。天气热，但我们心里面清凉啊，因为曾经去过这些凉快的地方，都已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我们。

天气当中保养密码啊，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在大伏天当中的身心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前几天听说这个长沙的一个外卖的骑手啊，现在在酷热的这个天气当中，这些外卖骑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他们顶着这个烈日工作。那么长沙的这个骑手呢，每天他是也是勤喝水的，喝足了2升的白开水，喝的比较多，然后呢反而是喝出了急性的肾损伤。哎，这个话题一下子就登上了热搜了。夏天不是应该多喝水吗？都说要多喝水，要补水啊。他为什么就反而喝出了急性的肾损伤啊？这是其实假性的一个补水，这是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医学上所说的假性补水的情况。问题不出在喝的少，而出在喝水的方式过于单一。好，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就及时的为大家来提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可能会被大家忽视的一个问题啊。虽然我们补了水，而且是喝的比较多，但是如果喝水的方式过于单一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没有帮助的。剩下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不仅仅流失的是水分，还有钾、钠、镁这些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关键的电解质。如果长时间只喝白开水，那么血液当中本就因为出汗而减少的钠离子就会进一步的稀释。那么表面上喝了很多的水啊，但是呢体内却形成了一个隐形的脱水状态，而且不太容易被发觉。与此同时呢，电解质紊乱导致的有效血容量的不足会使得肾脏灌注明显的减少，所以呢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长沙的这个外卖骑手出现这个急性的肾损伤的这个情况。

0: 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这三属的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m 也同步的上新了。那更有苏超的多屏同看，包括大屏听广播啊，足不出户就可以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10000，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安装。好，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夏天的浪花就是这么快活。

万万不可以的。甜饮料往往含糖量比较高，高糖进入到体内之后呢，引发的是渗透性的利尿，反而会加速水的和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丢失，反而同时呢还会增加这个肥胖和肾结石的风险哈，所以这都是不太科学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呢，还要跟大家来说科学补水，喝对时机，喝对量和喝对水。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持续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凤凰传奇带来《荷塘月色》。

下来和大家说到的，首先要把握的是补水的时机，少量多次啊，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当然好。早晨起来之后啊，每餐的餐前，包括运动之前、中后，都适量的喝水。每一次呢，喝100到200毫升，小口的慢饮，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啊。这样的话呢，会增加肾脏和心脏的负担。还有就是控制补水的总量，因人而异啊。普通的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在1500到1700毫升左右，高温作业、户外运动。

0: 吃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嘿，欢迎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有的时候在电台里听歌，会不会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呢？今天我们盲盒打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王子明的《说好秋天就回来》。在炎热的三伏天，听到这样的歌名，会不会觉得心里又觉得有了些期待啊？好像凉快的日子就在远方，而音乐真的可以帮我们降温呢。

创意组合都可以让今年流行的 oversize 的这个墨镜看起来更轻盈，因为镜片的颜色变得轻盈起来了啊，所以即使大它也不压脸不压气场，哎，不压时髦值。所以你看，我从今年的墨镜趋势在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别躲了，站出来，被看见，但是我又看不清你的眼睛，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啊。所以今年墨镜的存在感跟你的态度是成正比的，那就叫做什么呢，叫越大越狂越复古越时髦，然后挑一副好看的墨镜然后戴上它。不用再担心长细纹了。接下来送你一张轻轻收好的心情卡片，让我们把思念悄悄珍藏，听到阿哲张信哲干净细腻的声线，心情卡片。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

刘欢的演唱啊，好像还带着一丢丢的醉意，我觉得就让我想起来最早看那部电视剧《过把瘾》的时候的感触。那时候我还不太能看得懂，就是感觉说江山演的那个女主角呢，好像就是特别特别能作啊，也很矫情，但是你就是讨厌不起来她，你就是很喜欢她，你就是会把自己带入进去，爱她，心疼她那种感觉。当然很多人更难忘王志文在这其中的戏份啊，那种洒脱，那种看那种精彩啊。然后他们两个其实在剧中也演唱过一个对唱版，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真的就是说不清道不明。所以有时候人家就说嘛，这昏了头才结婚一个女字旁加一个昏，但是呢婚前呢要多睁一只眼，婚后呢要多闭一只眼啊。据说当年王志文和江山两人翻唱的过把瘾啊，叫再过把瘾，后来又卖了很多盒带啊。这时间啊一下子唰就溜走了，从1994年来到了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夏天啊，你是怎么防晒的啊？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当然也可以跟我随便聊聊天啊。哎呀，这样的天气觉得怎么最爽啊？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了墨镜啊，可是再好看不适合自己的脸型也白搭呀，所以马上我要跟大家说说脸型问题。圆脸的姐妹呢，因为双颊饱满，下颌圆润，所以大家可以直奔棱角分明的大方框墨镜，用硬朗的线条修饰脸型，折叠面部，增添面部的折叠度啊，你别让脸看起来比墨镜还大就行，这是底线。那方脸的女孩子呢，方脸的人下颌轮廓比较明显，所以你就不能再戴方的了，这时候你要戴什么呢？上宽下窄偏圆形或者是偏椭圆形的墨镜，最好那个上面呢那道线条不能笔直的，因为你会衬得你的脸更方，对啊，就成一个正方形了。所以你那个墨镜的上方的线条呢得是弧线多一点，然后整个墨镜是椭圆形，这样叫做方圆互补，用圆来弱化面中的棱角感。哎，是不是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哈？那还有一种心形脸，这种脸型就是很让人羡慕了啊。这种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额头宽，颧骨宽，下巴尖，所以像个爱心啊长的。那么这样脸型的女子呢，适合边框比较宽或者是弧线比较长的墨镜，在视觉上呢，哎，拉宽一点，弥补你下巴过尖的这样的特点。所以你看没有，其实不管什么脸型它都有优点也有需要弥补的地方，所以就别再遗憾说觉得自己的脸不够尖了，是不是？方圆脸也很好看哦，就像每一个歌手唱歌要有他们的辨识度和个性，例如阿桑特别适合唱这种悲情的歌，我们来听《夜来降温》，寂寞在唱歌。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

0: 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忙碌的日子我们总是脚步匆匆啊，但其实我们应该停下来感受一下当下。例如现在正午时分，你就该好好吃饭休息了。让我们一起洒脱松弛，别让琐事填满了全部的时光。节目的开场听到莫文蔚这首《没时间》。

0: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现在时间是12点18分，还有谁没去吃午餐啊？吃饭的点一到，但是你看到屏幕上还没有写完的周报和没有理由允许和接纳所有的机遇，你自然就会遇到属于自己的脊梁。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我是星月，这里是完美生活。在今天的大蓝鲸呢，咱们一起聊关于这么热的天啊，你是怎么遮阳防晒的？你习惯涂防晒霜吗？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今年流行的墨镜是一个超大边框的哈，反正是往脸上一怼，就是老娘爱怎么戴怎么戴，反正你既可以看见我，你又看不见我，那简直是太爽了。甜甜留言说戴。

墨镜真的啊，防紫外线啊，保护我们的眼睛啊，很有必要。栀子年华说，农村长大的孩子没那么多讲究，最多呢避免高温时段啊不出门，实在有事儿穿防晒衣，戴太阳帽，戴太阳镜，做好防护工作，轻装出行。哎呀，说太对了，这份朴实，这份实在和自在，就是你身上的亮点呢。他接着说，早上起来把事儿忙完了差不多了啊，做个空气清新的地方啊，我专门来晒晒背，补补阳气，因为我昨天吹了一晚上的空调了，我得给身体补充个能量。但是亲爱的栀子年华，咱是不是别在这个大正午的晒背呀、啊、我觉得晒背的时间是不是下午4-5点钟啊，早上8-9点钟的时候合适啊，咱们探讨一下啊。但你的

0: 白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辈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5: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5: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4: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5: 025-8657-0096，865-7-0097。
4: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5: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4: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6: 祝他圆梦。
7: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8: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9: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8: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7: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8: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10: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1: 成长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爱心筑梦，祝他圆梦。送上这首满满都是爱的歌，来自苏芮，奉献。苏芮大气的嗓音温柔地唱出了心甘情愿的付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
1: 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文学

0: 听你我。
1: 八月四号星期二的午后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戴佩妮，胆小鬼。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0: 听你我。
1: 八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时间回到1999年，黎明发行了专辑《非我莫属》，当时的制作人是音乐人包小柏，为黎明打造出了全新的风格，不但在歌唱上找到最合适的音色，更拉宽了黎明的音域，找到了崭新的方向。继续在经典975就和你分享到黎明《非我莫属》。

刚我们听到辛晓琪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味道》，前奏一起就开启了一条回忆的时光隧道。味道唱的是一种怀念，想念一个人，就是想念他身上的味道。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普鲁斯特效应，指的就是只要闻到曾经闻过的味道，就会开启当时的记忆。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伍佰和 China Blue《桥》，类桥，它是用桥来隐喻爱情当中的过渡和断裂。

犯嘀咕，都第五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胡迪还是那个老好人，但是这一次他不再纠结主人需不需要我，而是开始想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巴斯光年甚至学起了写诗，离谱但是又很感动。梅梅这首主题曲太妙， I knew it, I knew you。光看歌名我就懂，有些陪伴是命中注定的，你换了多少个房间，走了多少路，回头那个老朋友还在。旋律一出来就是熟悉的泰勒式的温暖，不煽情，但是每一句都砸在了老朋友这三个字上。听完之后你是否会想起压箱底的那个旧玩具呢？来听泰勒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这是周杰伦唱出的国风歌曲《红尘客栈》。《红尘客栈》可以说延续了《东风破》《青花瓷》《发如雪》等作品的中国风路线，但是在题材上更偏向武侠风情，讲述了江湖当中关于爱恨离别与厮守的浪漫故事。而《红尘客栈》将武侠情怀与浪漫爱情完美结合，凭借方文山诗意的歌词、周杰伦优美的旋律以及充满画面感的编曲，成功的在听众脑海当中构建起了一个有关刀光剑影更有柔情似水的江湖世界。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于王菲在90年代中期所唱出的矜持，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1: 我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8月4号星期二午后2:02，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有一些歌曲让人一下子就能够回到纯真的校园年代，这是来自于陈绮贞所唱出的《旅行的意义》，干净吉他以旅途来隐喻青春的成长。

0: 琪同学，他为大家朗读的是《小英雄雨来》。
1: 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淮香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河边有一个小村庄。芦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黄绿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雪白雪，风一吹，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每到夏天，雨来和铁头、三钻儿，还有很多小朋友，好像一群鱼，在河里钻上钻下，躲猫猫、狗刨、立浮、仰浮。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能够脸朝天在水里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要把小肚皮露在水面上。
0: 谢谢这位小朋友的精彩朗读，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为小朋友投上宝贵的一票，在大蓝鲸客户端的首页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的优秀作品，并且可以看到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来进行的语音点评，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好听的语文2026寻找最美童声的活动当中来。

0: 情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0: 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你去给它们起名字呢。
1: 谢谢这位小朋友的精彩朗读，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为小朋友投上宝贵的一票，在大蓝鲸客户端的首页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的优秀作品，并且可以看到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来进行的语音点评，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好听的语文2026寻找最美童声的活动当中来。

0: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5: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5: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4: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5: 025-8657-0096，865-7-0097。
4: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5: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4: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6: 祝他圆梦。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

谢谢收听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稍后在三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暧之声，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客户端欢迎找到我的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以及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祝你开心，我们回头见。

戏，所谓的作呢，是提着心去试探，只有撒娇，而是那种自然而然的撒娇，是我们完完全全幸福的做回了自己。所以今天想和你回忆我们曾经向谁撒过娇，也是让我们自己可以松弛，可以回味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那种放心的感觉，那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很美好。听到一首歌，来自欧豪、胡夏和杨洋的合唱《放心去飞》。

气，对方依然接得住你。当然这是生活当中一种特别完美的状态，而我们并非都能够遇见。而好的滋养关系，同时它也是相互的。在我们去想好像还不能完全放下所有的芥蒂，在对方面前撒娇的时候，或许对方也同样也不能够如此的松弛。那我们彼此都需要一种退行疗愈。于是家庭治疗师萨提亚呢，他就给了一个阶段性的引领，让我们能够试着从小心翼翼到安心的耍赖，打个双引号，就是能够找回那些孩子气。因为我们身上的铠甲其实不是一天长成的，所以它也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退行疗愈呢，建议的就是在无数件小事情里慢慢的发生。第一个阶段啊，我们还是习惯性的端着，可以懂事，也可以不提需求，不敢表达真实的情绪。但是偶尔呢，小心翼翼地说一句我们很小的需求，就是开始提出你真实的想法。第二个阶段，松动期，当你的每一次小需求被接住，每一次情绪被好好回应，你心里的壳开始一点点碎掉。这个时候呢，主动去表达你的感受，然后也主动地给对

0: 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

成器会被丢下。这是我们讲到，如果自己就是不习惯去撒娇，他的背后的一些成长的原因。那如果折射到我们的孩子，他还愿意在我们的面前撒娇吗？而当孩子撒娇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去探索。轻松一下，依然是属于这个假期的歌。阿牛、陈庆祥，人闲其光凉，浪花一朵朵。

0: 时中伏，
1: 自然界阳气鼎盛时期，也是特别容易阳气外浮、内里虚寒的关键时刻。用泡脚逼出湿寒，三伏贴更是助力加持。老祖宗大智慧，大家珍惜这短暂又珍贵的黄金期，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赶紧贴起来。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已经进入最后的尾声阶段了。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拿回家对应穴位，简单贴敷，效果显著。赵姐连续贴了3年，第二年的秋冬啊，就感觉手脚从未有过的暖意，深感震惊。赵先生表示，爱人往年立秋就咳嗽，这就是典型的寒症，需要贴三伏贴来拯救。确实，三伏贴就是利用人体阳气最旺盛、最浮于体表的时候，把寒湿拔出来。此时毛孔张开，气血运行旺盛，体内阳气相对空虚，湿寒之邪连根除，这样秋冬的感受就出来了。来吧，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不用到外面去排队了，省时间省钱还方便，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就能贴。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

0: 是银江南精选。李女士给废墟的孩子贴的，说很方便，何女士贴大锥，说办公室空调寒凉。谢谢，99元十盒300贴，买两组会多送一盒30贴，到手是630贴，可以服后加强贴。最后倒计时了，各位抓紧，一贴仅需3毛钱，浑身通透更舒坦。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0: 集《六卷本中国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无数学子推开了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其中《中国历史》六卷更是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张启之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思想把脉的一生，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生。他用近百年的岁月丈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用笔底的波澜构建了后学仰望的学术高山。斯人已逝，但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钻研与传承必将如长明之火代代相传。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爱心筑梦，再度
4: 各自去做各自的事吧，就是短暂的满足，然后也引导他自我调节。引导孩子的需求表达以后呢，情绪慢慢会平复的，可以跟他聊聊天。哎，刚才你是不是有点委屈？那下次你可以直接说，我委屈了，我也一样会陪你，就是慢慢的帮他建立更成熟的情绪表达能力。其实大孩子也会撒娇的，是他们成长路上的心理缓冲垫，允许他们偶尔撒娇，不是纵容幼稚，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底气，让他们知道身后有父母的接纳，这样的孩子呢，才会更勇敢的向外探索。最后想强调的，就是在一本书《五岁前的工作》当中所说到的，其实允许撒娇和溺爱孩子是不一样的。允许撒娇是配合孩子的脚步，满足他情感的诉求，就是在他做不到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耐心的等待和陪伴，帮他一下，然后呢，满足他想要拥抱一下，想要我们陪伴，想要我们倾听的诉求。而溺爱孩子是什么？是从我们的角度需求出发，代替他完成孩子应该自己干的事情。比如说孩子认为不好的事情，麻烦的事情，我们提前去做了，这就是一个过度的干涉。行为专家说，甚至呢，比如说我们为了避免孩子弄脏衣服或是浪费时间，就在他长大以后还要拿勺子喂他吃饭，这都是溺爱的范畴了。第二呢，就是不让孩子学着忍耐和克制，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缺少了延迟满足以及规则的教育。总结一下，简单的讲，允许撒娇是以孩子为中心的积极参与，而溺爱的话呢，就是以我们的需求为有限的消极干涉。心理专家讲，实际上动不动就撒娇的孩子呢，相较那些很难撒娇的孩子，他们有一个优势，独立性。这个想法是不是在我们的认知之外？所以当你面对那个依然会对你撒娇的孩子，首先你要给自己点赞，你营造了非常轻松和融洽的亲子关系，然后接住孩子的情绪，就好好的引导他吧。愿我们都在爱的路上能够松弛的做自己。一首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要送给大家。同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爱心种子的活动要约你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从2012年开始，现在爱心版图不断延伸，我们要帮助困境中的大学生。你看航航，他是2008年出生的，高考分数542分，已经被江苏理工学院录取。他的家里啊有四个孩子，母亲呢已经改嫁没有联系，父亲再婚之后呢还有两个妹妹啊，他们在外地生活，兄弟俩是跟着年迈的奶奶的，奶奶身体不好，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孩子假期已经去打零工，在挣钱贴补家用了。让我们献出一份爱心，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好，聊相关的成长话题，明天同一时间哆来咪之声再见。稍后是许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旅游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1: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八月的风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和内心的双重旅程。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就是一把木吉他弹奏啊，是主要的部分，而录音呢采取了极其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所以把他人生的呼吸感啊和琴箱共鸣完美融在一起。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也为这首歌铺垫出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中去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逃跑计划，你的爱情。三生烟雨孟晚南说，这首歌可真好听，下次出去玩开车在路上的 BGM 又多了一首。前段时间刚刚从丽江回来，其实说到旅行目的地，它已经不算是什么新潮的热门的，但是这么多年啊，应该算是，如果说股票里面分这种老登股和新科状元的话，它应该属于老登旅行目的地，就是火了很多年，但是大家去了还想去这么一个地方啊。丽江，丽江是在云南省，其实也算是低纬度高海拔的地区哦，它海拔差不多2000多米，再加上玉龙雪山的天然冷和雨季的加持，所以丽江的夏天是很难不凉爽的。玉龙雪山沉静典雅，山顶终年有积雪，跟它清澈湛蓝的蓝月谷还有这种青绿的草甸相映衬，所以把丽江的纯净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到现在我还特别想去泸沽湖，还一直没有去过，总是在各种短视频啊图片当中看到。

持联络。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4: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4: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3: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

0: 爱心热线02586570096，八六五七零零九七，
1: 02586570096，八六五七零零九七。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

好妹妹，你曾是少年。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听王心凌《睫毛弯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

0: 前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7: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8: 现在时刻。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

0: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片。

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最戳人的内核吸引了无数的观众。首先声明啊，这不是一个飞升成仙的传统神话，八个凡人一路结伴而行，到最后才发现修行修的从来不是神通，而是同行的人。导演穆正阳的那一句成仙从来不是终点，就这个内核被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唱透了。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从创作之初就以雨作为核心意象，旋律从平缓细雨过渡到情绪攀升，最后再落在温柔释然，完整对应上了八仙从独自上路到相遇结伴再到携手渡海的整条故事线。正所谓是一个人走是雨，八人并肩亦可成海。在幕后还有一段佳话，电影最初的结局呢，就是八仙直接飞升的标准套路，但是主创听完歌曲的 demo 之后被歌词的内核所打动，当场决定改成开放式的收尾，八人继续选择行走人间，不再执着成仙，就像歌词写的，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

0: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每每唱到这首歌，薛之谦不是在对视的时候把他的手套拽掉，就是穿上一身恐龙装上来和他深情对唱。刘惜君努力憋笑，粉丝们津津乐道。这小小的抽象的瞬间，让大家得以在老薛演唱会高浓度的情绪轰炸里会心一笑。听劝千万别去看视频，不然这首歌的氛围就再也回不去了。一起来听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

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

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什么。周兴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兴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正好对应电影里彼得·帕克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那个镜头，真的很贴合，很酣畅。来听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水一号，这位让人尊敬的老戏骨，浙江话剧团著名演员史崇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对于全国观众而言，提到史崇仁这个名字，或许还需要反应一秒，但只要一看到他在荧幕上的经典扮相，便会立刻恍然大悟，他正是在无数人童年回忆86版《西游记》当中扮演朱子国大总管的那位老先生。在那段经典的除妖降魔的故事里，他用精湛细腻的演技，将一位大总管的谨慎忠诚与小人物的生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了这一部中国电视史神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除了神话里的传神演绎，史崇仁老师还曾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决战》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能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题材、风格迥异的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切换，足见他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上千锤百炼的深厚功底。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朱子国的大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0: 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娜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每每唱到这首歌，薛之谦不是在对视的时候把他的手套拽掉，就是穿上一身恐龙装上来和他深情对唱。刘惜君努力憋笑，粉丝们津津乐道。这小小的抽象的瞬间，让大家得以在老薛演唱会高浓度的情绪轰炸里会心一笑。听劝，千万别去看视频，不然这首歌的氛围就再也回不去了。一起来听薛之谦、刘惜君聊表心意。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逝去的爱在
1: 啥，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2: 青春的暴雨，
1: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3: 你好，我是吴俊鹏。当八月的暴雨洗刷掉城市的浮躁，仰头望去，旷野星空下的那抹光芒显得尤为炽热。逃跑计划用这首英伦摇滚作品为每一个在深夜里前行的灵魂点亮了明灯。这首歌由主唱毛川及乐队共同创作，编曲利用延时效果器构筑出极其宽广的空间感，伴随着副歌部分吉他音强的爆发与主唱高亢的演唱，将迷茫与坚定两种情绪交织呈现。人生的公路或许漫长且充满风雨，但只要心底还仰望着那颗最亮的星，我们就永远不会在黑夜中迷失方向。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慢性中暑啊。医生说呢，要科学补水，你不要等渴了再喝，要主动多次适当的喝。另外呢，人们也需要注意的是

黄鸡的那个口感，那个尤其是鸡腿肉，哇，一口哇 Q 弹，就是那个整个那个鸡肉就全部咕噜就掉到嘴巴里面，怪那个卤香呢，而且因为要了那个是重辣的，哎呀，再裹袋面条，怪嘶哈嘶哈的，旁边再搞个雪碧可乐，哎呀，这都以前特别特别喜欢吃，就是一定。

去盈江南京选，两瓶放到一起才249，而且是两大瓶哦，一瓶是500毫升，两瓶就是1000毫升，才249，赶快直接不要动脑筋了，就直接下手。而且卡诗它的那个特别的那个香也是我喜欢的，心心念念必须给自己入手两瓶哦。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盈江南京选，口字旁青天的京啊。

0: 有朋友接龙了，蜂花，蜂花也香啊，蜂花。这基本上就说一下自己以前用过什么洗发水啊，就特别暴露年龄，是不是啊？这基本上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到90年代，那大多都是像蜂花，蜂花还有那个肥皂，我觉得那个蜂花皂也很好，去直接回复两个字手表，立刻马上妥妥下手。
1: 三伏天别只会喝冰美式了，这一波冬病夏养的方子必须严格执行，就是晚上泡脚，白天贴三伏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盖的，趁着一年中阳气最旺的三伏天，把那些躲在你身体里的湿气寒气老巢一窝端。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划到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贴就好，简单又方便，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老小都受益。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晌午正午贴最好，这个时候毛孔张开，药效吸收翻倍，没有时间的就在有时间的时候贴没关系。三伏天用用功，比冬天瞎进补管用多了。像我自己啊，就是典型的阳虚体质，以前每到冬天就犯鼻炎，像关不上的水龙头，清测有效，换来的是一整个冬天的神清气爽。而且家用三伏贴操作超傻瓜，该上班上班，该追剧追剧，该搬砖搬砖，贴着完全不会打扰生活，好用的不得了。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划到3毛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王是上班族，就在办公室里贴颈椎，舒服得很。老刘是滴滴司机，吃饭不定点，胃不太舒服，就贴肚脐上方4指。60多岁的赵阿姨贴的足3里，老经典的保养穴位了。更多的朋友，4007106109，赶紧99元十盒300。
2: 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阳光倾城。
3: 此刻这首歌，
0: 昨天在很多媒体都刊登了这样的一条新闻，说在2026年8月3号下午，华语影坛传奇歌舞巨星葛兰在香港安详离世，享年93岁。这位活跃于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千面女郎，她集唱歌、演戏和舞蹈于一身的全能才华闻名。她曾经主演过很多的经典华语歌舞片，她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流光溢彩的歌舞时代。所以很多人都在说，那个唱着我要你的爱的时代就这样落幕了。